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62篇第7节，大卫说，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。感谢神把圣经里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，他的名是坚固台，让我们心存盼望，仰望神在我们身上显明的莫大的能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耶稣所传的福音。我们思想耶稣所传的福音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4章12到17节。马太福音第4章12到17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爱说不尽。

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四章12到17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。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经文说道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耶稣所传的福音。悔改是文字里最富积极意义的词句之一，使徒约翰他讲到的重心就是悔改。耶稣也传讲悔改，他要自己的门徒同样要悔改。天使预言弥赛亚会有最终拯救他的百姓，得到救恩的必要条件是悔改。悔改的意义是停止往一个方向走，完全回转到另一个方向。悔改需要定义全然的改变。当我们所做的事会导致灭亡时，神催促我们要悔改。悔改会把我们由悲惨的下场中拯救出来。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词，造物主居然那么爱我们，愿意警告我们那迫在眉睫的危险。我们的问题是以为悔改是消极保守的，当察觉自己的罪时，我们喜欢再次奉献生命给神，我们甚至会告诉其他人我们比从前更有决心忠诚向主。然而圣经从来没有提醒过再次奉献自己，他强调要悔改。悔改表示有决心的改变，而不是一种满怀希望的决心。如果继续犯罪，就代表我们尚未悔改。悔改是彻头彻尾的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。我们同意神对罪的评判，而且愿意以行动改变自己，好能够合神的心意。想改变的欲望不等于是悔改。悔改一定得以行动回应神的话。悔改的证据不是那些下决心的话语，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才是。
1: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

0: 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1: 今天我们思想耶稣所传的福音这个题目。马可福音是为门徒而写的福音，马可以耶稣的死而复活作为他所写的福音的最大特色。马可福音所描写的基督是一位受苦的仆人，马太则从君王的角度写耶稣的事迹。神的国怎么临到呢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福音。因着福音，我们能够脱离魔鬼的权势，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享受神的同在，进入由他做主管制的境界。神差耶稣来，要他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说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神的国要从动他的全能，从神的统治、神掌权去明白。不守本位的天使和犯罪堕落的世人，他们不要神管，神暂时任凭撒旦非法掌权，却已经定了审判的日子。神的国就是神展现能力的疆界，在这个领域里，神不再任凭撒旦非法掌权。耶稣宣告，神国已临。耶稣并未说他已然实现，因为圆满实现的那一天尚未来到。日期已满，神已经把这个国度带来了。悔改相信的人可以进入，就是断然摒弃一切已知的罪，转来信靠耶稣，忠诚地奉他为王。日后门徒也是依着这个模式宣告并呼召，阐释并加以鼓励。悔改是耶稣施工里的基本信息，着重要人回转，离开他们的罪。耶稣完成救赎之前所传的是什么福音呢？耶稣开始传道时，不但说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他还加上信福音。耶稣呼召门徒要舍己，为他的缘故，也为福音的缘故，背起十字架来，把自己跟福音紧紧的就联系在一块了。神所应许的时刻到了，神的统治正在临到，人要悔改，接受这个好消息。耶稣所传的福音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君王弥赛亚来了，要救他的百姓，当悔改，信靠我，归顺于我，并相信神正在借着我成就他所应许的救恩。马可福音的开头，马可说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记录福音是如何开始的。这福音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基督本身就是这个福音的中心点。以先知以赛亚为代表的众先知已经预言了这个福音。解经王子摩根说，这福音是以赛亚所预告，彼得所述说，而保罗在他的信罗马书中所加以解释的。马可记录了旧约所预告的和耶稣自己宣讲的如何在历史中成为事实。耶稣生平施工中最迫切的愿望就是神国的建立，就是属灵王权的建立。神的国是在人的心里，政权是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他是神国的君王，这是他的国，而他的国不属这世界。那些自觉有罪、感觉邻里贫穷的人，听见天国的福音就肯虚心悔改，在神面前忧伤痛悔，不靠自己，专心仰望神， 这些人就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悔改以及归信是进入神国的条件。浪子在悔改的那一刻，意识到他得罪了神，为罪而懊悔，同时展现符合神心意的忧伤。浪子醒悟过来，体验到了饥饿的危险，便想到他父亲家里有足够的余粮，难道他要在这里饿死吗？不，他要起来到他父亲那里去，先承认他得罪了神，然后才承认他得罪了他的父亲。悔改之后的新生命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以神的绝对主权作为指导原则，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魔鬼知道拿撒勒人耶稣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马可福音三章十一节经文记载，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加百农会堂里被鬼附的人喊叫着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你不再任凭我们了吗？你现在就要来灭我们了吗？为什么来打扰我们呢？魔鬼岂不愿意耶稣来干涉他们？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但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马可所记载耶稣第一件公开的神迹，就是对邪灵的权柄。耶稣直接把人从污鬼的辖制中释放出来，显出他的全能。耶稣在完成救赎以前所传的是尚未完成启示的福音，他宣告神的国已经来到，呼召人悔改相信他，预备人接受即将完成的十架祭瘟。日期满了，神的国开始了。耶稣是基督，却是经过受苦和受害才进入荣耀的基督。他反复预告这些事，但是当时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甚至路加说这些事的意思乃是隐藏的。耶稣登山变相，下山的时候嘱咐门徒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门徒不明白，基督来不是要战胜罗马，而是要得胜死亡。时候未到，他们传的将会是一个荣耀的基督，而不是一位把自己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的基督。所以耶稣经常特意嘱咐说，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人，因为现在讲一定会讲错。时候未到，彼得传的将会是一位荣耀的王耶稣，而不会说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耶稣用行动来声明他的王权，当时候到了，他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当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彼得立刻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彼得信耶稣是基督，但还不明白福音的全部意义，直到耶稣复活以后才正式把福音完整解开。耶稣特别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今天教会所传的福音是完整的福音。保罗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底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耶稣要门徒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 保罗所传的是完成的福音，不是另外一个福音，而是耶稣当年所传的福音的完全实现。有些人主张耶稣传的是天国的福音，保罗传的是恩典的福音。经过前面孙大中的解释，就晓得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节自己说，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他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是受苦才进入荣耀的基督，这在犹太人是绊脚石。但罗马的百夫长在耶稣断气时已经认出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耶稣传的天国的福音是应许的福音，保罗从主领受以后就把它完整的宣告出来。今天我们要认识神的国已经在基督里临到，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就是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君王。凡悔改信靠他的人，不仅罪得赦免，也能称义进入天国。福音就是好消息。希腊文的福音是单数的，指罪人在基督的死和复活里面能得到赦罪的恩典和领受新的生命，是神给无助罪人的救世的道。传福音就是宣告加上邀请。耶稣宣告神的国已经来临，弥赛亚已经来了，人当悔改信他，接受神竟要在他里边完成了救恩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就已经简要的宣告过。今天神的普遍恩惠继续维持这个世界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夏色寒暑冬夏昼夜总不停息，而神的救赎恩惠就借着福音临到罪人。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不止预告十字架，也把神借着福音要成就的，借着他的教训、神迹和权柄先彰显出来，展现给我们看。耶稣传了尚未完成却已经开始实践的福音，宣告神国已经在自己身上临到。马可记录福音是如何开始的，马太从君王的角度加以补充，路加从外邦人的视角加入新的材料，约翰就更深一层的介绍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的受难，在十字架上的舍己，是整个福音的核心。马可福音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记载这件事情。约翰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完整的福音就是悔改赦罪的道。福音不能把耶稣是救主和耶稣是主拆开，他是救主，也是君王，他是君王性的救主。你所敬拜的这位君王，就是那位要施行救赎的主。福音当然不止于个人得救，但绝不能绕过个人得救。个人得救不是福音的全部范围，却是进入神国的入口。神所应许的君王耶稣已经来到了，为罪人受死并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做万有之主，凡悔改信他的人必罪得赦免，被神称义，进入他的国，成为他的子民，并且等候他是万有更新。这是我们所信的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好消息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信福音和信你不是两件事，而是一件事。因为成就好消息的是你，你是神的儿子，神国的君王，是我们的拯救者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你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当世人找不着出路，你就是道路。当世人寻找真理的时候，他们需要的是你，因为你就是真理。当人们活着感到没有意义、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是生命。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跟愚昧，你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有福，能够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能因为你的名终日欢乐。帮助我每天活在你所成就的福音里，并且与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，加添我们力量，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，
2: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3: 万峰博士。
4: 主啊，
1: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？生命为何总是受苦？能

0: 欢迎来到主啊救救我，我是万峰，
1: 我是童真。
0: 好，有童真牧师在呢，我们特别喜欢回答圣经问题的，因为呢他圣经比我好啊。
1: 也不是
0: 一点点的不同地方啊。那我们今天呢回答听众朋友的圣经问题。那第一位是手机尾号1928的，他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呢就是圣经对于同一件事情呢有不同的记载，细节不一样。有些时候呢彼得不认主呢，就说什么基教之前不认主，有的是说基教两遍之前不认主，然后呢医治巴迪买的位置呢，路加福音呢就说主在耶利哥附近，马可福音就是说是主要出耶利哥的时候，细节不一样。是不是有人记错？
1: 我觉得不是记错，是那个方位，你在不同的地点看的方位不同。还有呢有些人他记得比较详细，好像说那个基教要两遍以前，但是那个说基教以前没有错啊，只不过比较仔细一点而已。
0: 对，因为呢圣经呢是由不同的作者所写的，他们也有不同的学术背景，他们的不同的长处。路加呢就医疗的那些他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他是医生，所以呢每一个的耶稣的记载有不同的角度给你看，这个更好啊，看到的耶稣更加立体。同时间呢我们发现呢在不同的经卷里头特别是马可是短一些的，路加是长一些，这个也是你会发现越累积到后来他可能呢存的资料也多了一点点。所以有些时候呢不同的角度是好事。还有呢我们写故事老实说我写广播剧也是这样，
1: 对，
0: 我的目标是第一的嘛，那仔细的东西我到底怎么记载，那个我就按照我的目标来取舍嘛。
1: 其实呢不同的作者他们有不同的取舍，所以描述的角度和用词呢都有不同，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。
0: 好，他第二个问题呢就问了，我们认识神的途径之一就是读圣经，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事准则也是对照圣经，生活中遇到困难也是要从圣经神的话里头得帮助。那如果圣经没有记载啊，那到底怎么办呢？
1: 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怎么做的，去看我们应该怎么面对。比如好像十诫，十诫呢其实是所有人都应该遵从的。
0: 对，不可杀人代表我们打游戏这个吃鸡啊，杀那个敌人杀怪兽杀史莱姆，这个行不行呢？
1: 你在玩游戏可以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上面不可以杀人。
0: 我当兵能不能杀敌人呢？
1: 哦，那个是另外要讨论的问题。
0: 对
1: 呀，
0: 所以
1: 是伦理的问题了。
0: 所以呢你看整个的东西，它圣经就这么多字，你要硬来把这个几千年前的文献套进去今天呢，这个是不合理的。但是我们可以拿到这个神的原则还有那个方向，还要排除当时某些东西呢是有时间的限制的。例如说女子蒙不蒙头呢，我看童真牧师没戴帽子，戴了个耳机也蒙了戴了个口罩也蒙了头了，那这个算不算呢？
1: 但是不可以这样的，因为跟当时的历史背景啊他们的生活情况有关。
0: 对了，
1: 我们不可以就蒙头，我们就蒙头的。
0: 所以蒙头这个是具有时间性的，但是你说不可杀人这个是永恒的嘛。
1: 对，
0: 所以呢我们就要抓准那个原则，反而呢就不是每一个事情呢就得抓一节的圣经经文出来就找个解释。那这个呢你就好像呢好像搞法律一样的，就是呢每一个你有什么罪啊，这个没说了你能做，你这个说了你不能做，这样呢活得很辛苦，神要给你自由
1: 。所以其实我们要按圣经的原则好好的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智慧
0: 用
1: 去处理这些问题。
0: 用现代的术语叫立法精神，勿忘初心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2: 主啊救救我。
0: 来到星星的问题了，他就说呢，请问现在有没有一些教会他只讲新约不讲旧约，这个是纯正的教会吗？
1: 不可以，因为新约呢是建基在旧约啊底之上的，因为旧约就是基础，然后有新约的。
0: 哎，我好像记得，我好像一两个月前还是三个月前说过呢，在100多年前或者200多年前呢，有的教会呢真的只讲新约，只读福音，然后呢他们当时觉得啊，这个旧约呢是你们犹太人的，是你们犯罪的那些群体啊，我们不读你们的旧约，你们旧约就不好的，都是你们罪人的那些章节，
1: 他们有偏差啊。如果这样看，因为呢耶稣都是从旧约里面这样慢慢开展出来的，我们看见呢，其实耶稣的出生呢跟创世纪一直下来都有关系的，
0: 一脉相承。
1: 对，然后呢慢慢到新约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耶稣基督降生所要做的事情就全部做了。旧约呢其实是启示耶稣将要来，预备当时的人去接受耶稣降生的。
0: 但是当然，如果你说你的教会牧者说我们今年呢整年呢就只读这个马太福音，就研读的崇拜要研读这个马太福音，所有人一起来，那这一年呢没所谓了，
1: 无所谓啊，因为整本圣经你用一年的时间来读那一卷呢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不
0: 永远，
1: 如果永远不读旧约呢，那个不对。
0: 要明白旧约新约都是神的启示，旧约就预备基督的来临，新约就显明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应该66卷都读，而不是只读你喜欢的部分。好了，现在来大公会议记录。

0: 在大公会议记录里头呢，我们过了好几十年还是在法国。今天我们来到公元1274年的法国里昂啊。这次的大公会议呢，有两个很难的任务，第一个就是收复圣地，第二个呢就是把分裂200多年的东西教会重新连起来。那收复圣地呢，基本上呢都是很难的了哈，因为你都知道最后都是失败的了。但是说说把这个两个教会联合起来的事儿，当时呢教宗呢就请了东方教会拜占庭皇帝的代表啊，把圣经呢拉丁文念一次，希腊文再念一次，唱这个尼西亚信经呢拉丁语唱一次，希腊语再唱一次。甚至呢东方教会呢当时跟西方教会有个叫和子说的争议啊，就是有一句呢多了一句他们不满意啊，那于是希腊代表也唱出这个和子说了，于是呢大会就正式宣布东西教会复合了。但是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万峰说的那个代表是什么？是皇帝，而不是东方教会的牧首。所以当时东方的教会呢，很多主教啊信徒都不接受，所以这个都是台上握手很好，台下没有共识的哈。当时呢大会还有神学明星来参与啊，就是我们的多马斯阿奎那来开会，怎知路上死去了。那还有啊，蒙古的大汗也派个使者来到法国开会，甚至呢有两个蒙古的使者呢在会议过程当中受洗呢，哇好霸气了哈。还有呢这一次的会议呢还有一个讨论呢非常影响深远，就是当时的枢机主教红衣主教选教宗呢以后选要关起来选。原来呢当时的那个教宗呢选了3年都选不上，所以呢他就决定把所有人都关在一个地方，你一定要选出来，不然不放你走。然后呢他们不能够随便出去，不能随便跟外界联络，甚至现代呢手机也不能拿进去。如果3天他们还选不到的话，那会怎么办呢？捡他们的食物，把伙食捡啊捡啊捡啊捡啊，最后只剩下面包酒跟水，那看你还选不选出来，你慢慢讨论吧哈。那这个就成为后来的这个教宗选举的那个会议的雏形啊，那也到今天呢还在实行着。如果你有兴趣呢更加了解这个教宗选举的那个现代的模式呢，你应该可以去看看网上啊，他们在选举这一任的教宗以后呢，很多那个主教都受访问，因为要解密嘛，就说里头发生什么事情嘛，他们就在谈啊，谈了很多这一次。那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搜一下，那他们说怎么收起手机啊，怎么呢在房间里头呢连那个手表智能手表什么都收掉啊，哇好多规矩啊，记得看啊。
1: 主啊救救我。
0: 好，来到我们第二部分的主啊救救我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。这个节目呢我们通常回答你的信仰问题，有复杂的有简单的，但是呢我希望可以尽量呢可以接触到大部分的弟兄姊妹的疑难，或者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呦万峰跟童真你们回答的问题重重复复，千万不要觉得无聊，因为随时呢都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加入。第一，第二呢就是呢随时呢我们的东西呢要重复提醒呢都是好的。
2: 我不觉得我重复啊，我每次都觉得是新的。
0: 对，那今天的这个挺新的啊，大叔呢他就说圣经里头没有猫，十二生肖里头也没有猫，是不是古时候整个亚洲都没有猫呢？猫从哪里来呢？
2: 我们不可以因为十二生肖没有猫我们就说没有猫的。
0: 但是你看圣经也有猫科动物嘛，我们看这个科学分类猫科狮子啊老虎啊豹啊，那这
2: 对、啊、
0: 这个大卫也杀死狮子和熊啊，参孙也杀狮子，所以有这类型的。但是我怀疑那个山区呢真的不太适合狮子，那他们都是从非洲大陆那边大草原那边走过来的。
2: 其实圣经也有提到老虎嘛，有没有？还有的
0: 老虎好像不太，
2: 狮子啊肯定有，
0: 狮子肯定有，
2: 豹也有哦，老虎没有。
0: 对，因为他们的视野就是生活在那个地方，他有什么动物就有什么动物啊。你看圣经有没有说蟑螂啊？对不对？
2: 没有。
0: 就是嘛，所以呢，就是大家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生物，所以十二生肖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些地方的一些的动物有没有这些咯，就没有猫正常啊。但是猫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看到的猫是近东的野猫，就从这个非洲传过来那样，在埃及那边，你不是看那些埃及妖后嘛，经常摸住一只猫嘛。还有我看过真的猫的木乃伊也看过，所以应该埃及是有猫的，但是可能以色列就是专门不说这些，他们不想把这些归类跟这个偶像崇拜连在一起。
2: 你要记住，圣经不是动物百科，所以呢，不是什么都有记载的。
0: 因为我们平常现在呢买的那些书呢，都叫什么什么圣经嘛。动物圣经、植物圣经，所以你以为呢？圣经真的什么都有？不是的，我们是宗教文献，最重要是谈人跟神的那个关系
2: 啊，还有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那个是比较重要，其他的不用看得太严重了。
0: 但是我觉得猫科动物是有，所以呢，代表就是有这个种类的东西在附近，
2: 可以这样看，

0: 好，到劝慰子的问题，他说呢，圣经里头呢，就说拉合啊是妓女嘛，
1: 对
0: 啊，那拉合这些是做皮肉生意吗？还是开店的呢？因为他可以开个店，就保护了两个探子嘛。会不会有其他的行业？
1: 但是他是妓女，就是妓女了吗？
0: 对啊，妓女就是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嘛，
1: 是以性交易为业的女子咯。
0: 我们呢，今天呢，我觉得我们活在2026年呢，人太有道德感了。我们用了我们现代的这些道德，结婚的那个办法，妓女就不合法。我们用了这些的思维去想圣经。你想想，以前呢，罗德跟三个女儿也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
1: 他不是他搞了，是他的女儿。以为自己很聪明啊，帮爸爸立后而已，
0: 就是这样嘛。总之
1: 他们想法有问题，
0: 以前古代就是近亲通婚啊，
1: 可以啊，
0: 可能有机会，
1: 古代可以，
0: 还有呢，他们有机会是族内通婚，有些时候呢，这些呢妓女呢，就是他不用负责的那些的关系。以前可能甚至你去过一些的少数民族啊，也有一些叫走婚的制度，就是呢，你晚上进了那个房，你就跟他就搞在一起，第二天出来就没事了。
1: 但是
0: 不同的文化嘛。
1: 但是这里说他是妓女呢，就他真的是做娼妓的。但是到底是不是开旅馆呢？我们不知道。
0: 顺带嘛，有房嘛。
1: 哎，因为
0: 按摩
1: 啊，
0: 洗澡全包。
1: 那个时候地很多嘛，人住的都是大房子啊，就算我们古时，我们中国的房子都是大的啊。
0: 你去参观的都是大的，因为你去的都不是平民的房子，都
1: 是
0: 高官啊、皇帝的。
1: 不是啊，你现在看影片啊，他们的房子都大的。
0: 看影片那些是用来拍摄吗？同志牧师，我跟你说，那我真的去过这个彼得以前在加百农住的房子，很小。比我们这个小录音室还小，大概2平方到3平方，所以不大，真的不大，普通人真的不大。
1: 两三平就很小啊。
0: 对，很小的，很小。
1: 床都放不下
0: 啊。不床了，睡地上，哪有钱买床啊？对啊，你去那些高层才有床呢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简单来说，以前的人可能那个道德观念跟我们不一样，尤其是呢，他们拉合那些是信迦南的拜偶像的宗教，当时也很流行那些庙妓啊，就是呢进庙里头呢跟那些女性发生性行为，透过这个性行为的交合，他们认为生育是奥秘的力量，所以呢他就觉得这样就能够祭拜他们的神明，所以是有很多这类型的这个妓女的，所以跟今天的道德真的不一样，所以你接受吧，他就妓女就是妓女了啊。好，现在来神学大全，今天我叫他谈什么？吃自助餐是不是犯贪吃的罪？
1: 我不觉得，看看吧。

0: 我昨天去吃自助餐，进去的时候很有信心，出来的时候要扶着墙。我突然想到，完了，我是不是犯了中世纪七宗罪里的贪吃？
1: 先别急着认罪，吃自助餐本身不是贪吃，吃的比平常多一点，也不一定就是贪吃。问题不在于你吃了几只生蚝，而在于你的欲望有没有失去秩序。
0: 什么叫失去秩序？我付了300块，当然要尽量吃回本啊。第一轮刺身，第二轮牛排，第三轮海鲜，第四轮甜品，这叫经济理性吧？
1: 如果你明明已经饱了，身体不断告诉你够了，真的够了，你却回答不行，还有认识鹅肝没有拿，这时候食物已经不只是满足需要，而开始控制你了。贪吃并不是喜欢吃东西，而是明知自己不需要，仍故意让口腹之欲凌驾理性。
0: 可是吃东西本来就会快乐啊，如果一吃得开心就算贪吃，那上帝为什么把烧鹅做得这么香？
1: 快乐不是罪，饥饿也不是罪，人需要吃饭，而且吃饭本来可以令人快乐。问题是，你是为了生活而吃，还是慢慢变成为了吃而生活？奥古斯丁也承认，人吃饭时很难精确分辨，到底哪一口是需要，哪一口已经超过需要。所以偶尔吃多了，并不等于你立刻成为七宗罪代言人。
0: 那什么情况才真的算贪吃？是不是一定要吃到吐才算？
1: 不一定，核心是不受理性约束的欲望。例如，你明明知道身体已经很不舒服，仍然因为舍不得吃亏继续塞，或者为了口腹满足，损害健康，浪费食物，影响别人，甚至把吃喝变成生活最重要的目标，这时问题已经不只是胃，而是你的心被什么东西掌管。
0: 等等，所以一个人只吃了一小块蛋糕，也可能比我吃十盘更贪吃？
1: 理论上可以，假如你吃十盘是因为参加一次庆祝，虽然吃多了，后来还觉得早知道少吃一点，这可能只是缺乏判断。但另一个人为了得到那一小块蛋糕，可以发脾气抢别人的，欺骗别人，那么他的欲望反而更加失序。罪不能只用卡路里计算。
0: 那七宗罪为什么把贪吃列得这么严重？听起来好像多吃两块牛排就要下地狱。
1: 不是这样，贪吃有程度之分，一般吃过量通常只是节制上的失败，但如果一个人把口腹享乐看得比上帝、责任、爱人都重要，为了吃喝什么都肯牺牲，那才进入非常严重的层次。真正危险的不是今晚多吃了一顿，而是我的肚腹开始成为我的主人。
0: 所以我下一次去自助餐可以吃？
1: 当然可以，你可以享受食物，可以庆祝，也可以觉得那块牛排很好吃，只是不要把吃回本变成人生使命。真正的节制不是看见美食就板着脸，而是你能够很快乐地吃，也能够在已经足够的时候很自由地把叉子放下来。
0: 明白了，原来判断我有没有犯贪吃，不是看我拿了多少盘，而是最后到底是谁在控制谁，是我在吃自助餐还是自助餐在吃我。
1: 很好，吃饱后记得要消化一下。
2: 如果同行是一段旅程，你想带听众去看怎样的风景？如果同行是一段旅程，我想带听众看的不只是高山，而是整片属灵的风景，有旷野的安静，教我们在神沉默时仍然信靠，甚至在黑暗的夜路上，我们依然能抬头看见那永恒的天际线。一路走来，不是变得更强，而是更真实，也更确定神一直同在。我是燃亮的一生的吴爽，与你知音牵手同行。
3: 好，来到主啊救救我啊，我们这个节目是回答听众朋友信仰问题的，有我万峰还有童真牧师。
4: 对，
3: 那现在回答丰德的问题，他说呢，什么叫善行呢？有些时候呢很 普通的善行呢，也很难做出来啊。做什么才是叫做好事呢？
4: 哦，有人问我路，我用心的回答他，就算是善行了。
3: 这些都是我最怕这些。
4: 我不怕，
3: 很热心的，然后呢，给我一个错误的对方向。我试过很多次
4: 啊，我不会的，我不认识我就不认识。通常我回答的，我都会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。
3: 因为听众朋友都知道万峰经常去旅游嘛，我经常问路，问了以后他们就随便点一个地方。哦、幸好我有这个手机 APP。
4: 哦，基本上我这样呢，我会问两个，啊，一个这样说，再看第二个是怎么说。
3: 哎呀，
4: 都不可靠，如果不同呢？我就再看看问第三个，
3: 然后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两点一线，然后呢他们都不太会除了他们平常去地方的东西啊。好，那我就觉得呢，这些的问路呢都是一些很表面的那个善行，就是帮帮人呐、啊，陪陪人呐、啊，就不用付太多代价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说这个标准的善行就是做点好事情，最重要就是神今天把你放在谁的面前，他有什么需要，你怎样去帮他
4: 啊？比如有人生病了，告诉我，我基本上会去探访的。
3: 对，做完今天节目以后，童真牧师又去探访一个的听众朋
4: 友。今天晚上会。
3: 对、
4: 啊、
3: 上一次做节目也是这样啊，童真牧师呢、也会去探望别人。所以呢
4: 很远啊那个。
3: 你会发现呢，就是童真牧师就是有这样有爱心善行啊。
4: 这个最容易做的就是去探访病人，他们一定走不掉了，就可以跟他们谈话，他们就躺在床上听我说。
3: 但是呢，时间是我们城市人最宝贵的事情，您愿意花时间呢也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今天能做好事，做一点点开始哦，就不要想啊、很复杂很伟大，先做一点点啊、我们不是说日行一善嘛，就扶个老婆婆过马路，但是要担心碰瓷，
4: 对，
3: 所以
4: 小心，不要给人碰瓷。
3: 现在好像少了，现在监控都多了哈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都能够做一点点很微小的，都可以说一句好的说话，做一个好的行动。
4: 嗯。

0: 最后一条问题了，手机尾号4417呢，说以前听卢文牧师说，独行侠必死无疑啊，什么是独行侠呢？啊，一个人的意思吗？那基督怎么看一个人呢？如果我户口本只剩下一个人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没人帮助，没人陪伴，教会生活也没有知己，那这个是独行侠必死无疑吗？
1: 我看卢文牧师的意思就是，你做基督徒不要做独行侠，因为这样呢必死无疑。我也同意，因为基督徒不可能一个人生活的，
0: 对，
1: 你一定要有弟兄姊妹，
0: 群体的信仰，
1: 对，
0: 就是我们有教会呢作为在地上的一个群体，但是教会呢也不一定是好朋友嘛，有些时候教会是因为例如同真牧师，因为你住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你去那个教会，那你的好朋友不一定是好朋友啊，不一定投契啊。
1: 哦，其实我们尽量要和睦，与人和睦相处，有些时候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好的，但是我们要看看什么情况了，我们都应该要做他们的朋友。
0: 嗯，我们呢可能真的有些处境是独居，没有朋友，不容易交朋友的，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孤立自己呢？你有没有花心思出去认识朋友呢？总有地方可以让你认识到人的，现在上网这么容易，网上这么多兴趣群体，你找到你的兴趣里头就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总有的，
1: 总有。还有你住的小区呢一定有人的，有人出出进进出出，你们可以啊先打招呼啊，彼此认识，然后呢跟他做朋友，我觉得不难的，
0: 就从一个表层开始咯。那至于在教会里头有没有朋友呢，我觉得你慢慢去付出呢，别人也会看到你的付出的。
1: 教会基本上有小组的或者有团契的，
0: 可能他也不喜欢他，
1: 我们需要融入教会的生活，因为呢我们去崇拜不是一个人的，我们周围也有弟兄姊妹的嘛，其实我们可以成为朋友，
0: 也说说
1: 看你是不是一个能够跟人沟通的人，
0: 也得说说有什么是你要舍弃的东西。有些时候呢你没有朋友是因为你不愿意舍弃某些东西，
1: 对啊，
0: 那你放下某些东西呢就会可以认识很多朋友，
1: 放下你的身段，
0: 甚至其实什么朋友都没有，耶稣基督也是你的好朋友，
1: 对，
0: 这个也是很重要，记得我们基督徒那个永恒的那个盼望都在耶稣身上。好了，那欢迎你给我们问问题，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抬头995，也可以电邮到995罗马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.net。 好，我是晚风，
1: 我是童真，
0: 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，拜拜，
1: 再见。